0: 就连看骨头提高个可以，差粗的看提高个切的可以的，肯定差那点是个呢，差多那点是看提高那点个的，差粗是就是粗那点，你没粗的那些去差一点靠的看差提高的可以的，肯定粗粗个。就是牙刷骨头，就是看土刷骨头，给叠个菜，就这样你用过的。这可那可那提前就会出团队。
1: 嗯，但是他可以提了那个了，还有体育人的了，往给了都要擦，别看就是看球擦身体的。现在他可以叫是弄的过瘾的。
0: 哎，可能从这里开过的，可能他个没弄上呢，因为那是给天一样，擦清擦清过的。就单独发了个两次，结果两次，那端午两只狼听了那边狼吃开，这狼一看你那就是开，你那个两的开，就在空的钱那一乱捆，一捆的那边来的水果听来说，跟那个哎呀，跟现在这两天呀，给说大些话，可得也闹大一大的，咱们人家闹大一的闹大，他就一的他那呀。他就这样，也他就那个一夜的，我也有那个胆子大，也弄大一个子的。差的可以弄个，弄完的可以弄大了，就会擦干净的呀。过年这个主要那就是给就也给亲个的，擦一大块，擦完也没大没亲个那块卡的对吗？也擦给没给我贴出来，可以怎么子嘛？哎呀，就弄大就擦一点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会出个。出乎来天哪的那个呀，擦的完的弄完的擦啥的给可有的。
1: 我最难的擦啥东西能被天哪的？
0: 没天的，没天都会干啥的？就去买啦，买第第二个可能提前来的，去的有的他去买功夫留意，哎，他可能难的，有的他去对呀，谁去哪个了呀？谁家？对啊，那哎买啊耶，我这那是个他第二个。他是去那个美国国，那是第二个肯定是啊的，那个美国国的嘛，他没干啥，也没人家看都没吃那种。过去以后，他可能都吃到境内以后，他肯定的，就吃成了惯的，你看看哪个的，吃到的谁啊，去哪个的，他看惯的谁，他一定得看干，他肯定看，可能也没的，没这个啥的，都给他提他看，他谁啊，我开的挂的，去挂开的那个。
1: 我们现在还有人在喂。
0: 哎哈，嘛是。
1: 我昨天看见那车站，我一看到就看到这个了，那个样子。
2: 也看他们开的那辈子的，开有那姑娘，我开马斯，我可得是，可是 Eliza Jeremy 开很多的，开过那的个，我说马斯，阿爸咪可是 Wilbert 开上那个，开过那的个，我说马斯 ，Alice Rigney 那个开过那的个，我说马斯，可是 Roy Klondike。Nana Kekunet de Guacosho Masi, or a unicorn azahat, a son la Lisa Kushan City.